困起来摩擦，啪啪，嗡嗡，啪，嗡嗡，嗡嗡。晚上我呢，俺爸爸有肺炎，没肺炎什么，啪，嗡嗡 ，slow， 嗡嗡嘛，嗡嗡嘛，杨哥，嗡嗡嘛，嗡嗡嘛，嗡嗡。